0: 一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感受自然的呼吸，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将要来的旅程。

0: 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连排当暧昧着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

0: 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0: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际集团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辑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

0: 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又给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星庄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眼下，七星庄村农业产业园林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2: 放眼垂儿，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
2: 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自己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串村儿都叫他富起来。
1: 1994年，七星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职场，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职场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2: 那我就先做些六个档案的工作，我就讲， 你当大了不能当这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职场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 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3: 97年的时候，我跟他临时去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买电脑。
1: 如今， 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
4: 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
6: 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7: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行走华夏热土，
8: 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

0: 的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2: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3: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4: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5: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6: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0: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9: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

0: 家卢怀涛报道。
1: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3: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0: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0: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

0: 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天，农历5月21。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在三明市调研时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夯实基层基础，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
1: 省政府印发15-5数字福建规划，力争到2030年福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
2: 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第一站走进宁夏闽宁镇，在戏剧村落里感受山海情长。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加强为超强台风，下周福建将迎来强风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7月2号至4号，省委书记周祖义赴三明市大田县、尤溪县，深入村镇厂矿、水库电站、防洪设施和红色旧址等进行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大特色产业，夯实基层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管党治党重在基层，每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战斗堡垒，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最后一公里。大田县建设镇建中村是省级乡村治理示范村，近年来以党建驱动当地红曲特色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周祖义来到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与村镇干部交流，关心了解基层党组织建设、矛盾纠纷化解、特色产业发展等情况，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党建引领，深化基层治理，办好为民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走进红曲作坊，周祖义查看古法制曲技艺，了解红曲、黄酒等富民产业发展情况，希望村两委当好带头人，调动村民积极性，做大做强产业，发展乡村旅游，实现强村富民。在大田县上京镇政府，周祖义认真听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汇报，详细询问县乡出台履职事项清单为基层减负措施效果如何。周祖义还与部分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交流，了解乡镇党委换届后班子运行和村级组织换届准备情况。周祖义希望新一届乡镇班子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因地制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全力以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以身作则抓好全面从严治党。针对当前要突出抓好的工作，周祖义要求有序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带头人，深入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接好接力棒，跑好接力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安全是民生大事，一丝一毫不能放松。永安煤业公司先庭煤矿近年来加快转型发展，着力推进安全矿山、智能矿山、绿色矿山建设。当前井下有多少作业人员，能否精准定位，报警系统能否正常使用。走进企业，周祖义通过安全监管系统认真查看矿区人员管理、重点气体监测、安全设施运行，前往井口逐一了解入井人员登记、检身、自救器佩戴等管理流程。他要求企业负责人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强化应急处置演练，抓好安全教育培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走出一条统筹安全生产、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低碳发展的新路子。周祖义来到尤溪县西城镇的横五线捕食羊路口，看望慰问正在一线执勤的公安交警，查看交通安全设施改造成效，要求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有力遏制各类交通事故，确保群众出行安全顺畅。当前我省正值主汛期，在大田县建设镇建爱村的文江溪畔，周祖义查看受前期强降雨损毁河道和桥梁修复及复岸疏浚。

0: 防汛备汛情况，要求持续推动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巩固生态修复成果，强化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新任干部防汛培训，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尤溪县板面镇闽湖水库，周祖义来到中控调度室查看水库保供电保安全情况，走进闽兴园了解闽江上游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要求抓好值班值守，完善应急预案，科学调度水库，多措并举做好迎风度夏，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调研中，周祖义强调，安全是红线底线，更是生命线，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紧安全生产，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进一步加强矿山、道路交通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防控，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周祖义还来到中央红军村、尤溪县梅仙镇梅营村参观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希望当地进一步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推动红色资源更好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多动力。省领导吴协林、赵增联参加活动。
1: 省政府近日印发“十五五”数字福建规划，进一步细化“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建设的发展目标、重点任务。规划提出，到2030年，福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将数字福建打造成数字中国建设标杆。未来五年，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以上。规划围绕四个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数字福建重点工作，一是强化数据要素与人工智能双轮驱动，锻造数字福建新引擎，从全面构建数据要素支撑体系、系统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等两个方面，明确九项重点工作，提出数据要素价值提升行动、人工智能加、千行百业行动等。二是深化数字赋能五位一体，激发数字福建新活力，从做强做优做大融合创新的数字经济，深化打造智能高效的数字政府等五个方面，明确17项重点工作，提出数字经济体制增效行动、数字政府提升行动、数字文化强基行动等。三是全面提升数字基础能力，筑牢数字福建新底座，从夯实集约智能的数字基础设施、加力构筑可信的数字安全体系等两个方面，明确7项重点工作，提出数字基础设施全面提升行动、数字安全提升行动等。四是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营造数字福建新生态，从大力营造健康有序的治理环境，积极打造创新协作的开放环境等两个方面，明确5项重点工作，提出数据跨境流动服务行动。
0: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记者梁猛报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3号在福州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对党百余年不懈奋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维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刻认识重要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统筹推进理论学习、研究阐释和宣传宣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认识重要讲话蕴含的深厚人民情怀，坚持文化建设着眼于人、落脚于人，为人民守好文化根脉，提供优质精神食粮和文化服务。深刻认识重要讲话蕴含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广泛凝聚奋进力量，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深刻认识重要讲话对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新征程、新福建建设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梁猛、卢毅报道。2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6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主持并讲话。省委政法委员会委员李建成、金银强、侯建军、徐瑞等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0: 因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立足政法职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筑牢涉险公共区域安全防线，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社会大局持续安定稳定。要恪守法治精神，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锻造过硬政法铁军。会议还集体学习了生态环境法典和新修订的监狱法，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记者徐元坤、刘文彪报道。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3号召开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福建高院党组书记、院长金银强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全省法院要强化政治引领，要抓好主责主业，推进基层法院及人民法庭全面对接乡镇街道综治中心，构建多元解分工作格局，要坚持司法为民，优化便民惠民司法服务，推进数字法院建设，要着力强基固本，加强人民法庭规范化建设，擦亮枫桥市人民法庭福建名片，锻造过硬法庭队伍，加强纪律作风建设，维护人民法院良好形象。
2: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0: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开展的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2号启动，福建媒体记者前往宁夏，展现闽宁携手30年取得的丰硕成果，实地感受东西部协作的强大生命力。第一站来到全国唯一一个以两个省区的简称命名的小镇，宁夏银川永宁县的闽宁镇，正赶上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投入运营。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舞台和观众席，占地74亩的整个村落就是一座活态的剧场，踏进村落，游客既是观众，也是参与其中的剧中人。
3: 有水的地方，我不想在这个穷汪汪里面过一辈子。
0: 正在上演的戏剧故事发生在黄土窑洞前，在西海固，这样的窑洞曾经是千千万万家庭的栖身之所。当时的西海固干旱缺水贫瘠，一年到头地里刨不出几个钱。4座室内主剧场、4大室外剧场、8个中型剧场和20个小型互动演出点，共同串联起闽宁镇30年蝶变，用真实的移民故事展现了西海固人民搬迁扎根创业的奋斗历程。在这里，90%以上的演员是闽宁镇原住民，其中不少还是当年从西海固搬迁来的第一代移民，或是他们的子女。他们演的就是自己或父辈的亲身经历。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刘艳琴，
4: 苦日子熬出来了，能站到这里我特别自豪，圆了我的梦想。
0: 跟随着剧情和场景变化，游客沉浸式体验从大山到平川的历史变迁，体验村民从贫困到新生的发展变化。而在戏剧另一条倒叙线路上，游客则仿佛是时间的逆行者，起点是繁华的闽宁镇街景，有现代化的商店、红酒庄，再逐渐走到第一批盖起的砖瓦房，最后回到当初那个破败的黄土窑地窝子。记者翁荣新。
5: 我身后这个半地下的简陋居所，它叫做地窝子。当年啊，第一批移民刚到戈壁滩上的时候，没有房子住，就在地上呢挖一个坑，上面搭几根木棍，盖上了塑料布和泥土，人就住在里面，这就是他们最初的家。从这样的起点走到今天窗明几净的小康生活，中间要经历多少苦呢？戏剧是总共上演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对于移民和福建原宁干部来说，他们走了整整30年。
0: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品牌负责人冯欣欣。
5: 正序是从苦到甜，倒序是从甜回望苦。很多走倒序路线的观众到了最后一站那个破败的地窝子会愣住，画面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0: 从一个地窝子、一孔黄土窑，到如今满目葱茏的闽宁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将30年的山海情深浓缩其间，让那段从沧桑到闪亮的岁月有了最滚烫的模样。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演员张红银。
6: 我觉得是一种传承，告诉大家我们日子会过得越来越好，只要大家一起努力勤奋。
7: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近日，厦门企业科拓股份正式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智慧停车空间运营第一股。与此同时，全场景 AI 风控应用企业白鸽在线也在港交所正式挂牌。至此

0: 厦门市上市公司总数达104家，继续稳居全省首位。其中境内上市企业70家，境外上市企业34家，请听报道。
1: 作为智慧停车赛道的领军企业，科拓股份目前已构建起覆盖数字化停车系统、数字化停车管理服务及停车场运营三大核心业务的完整产业矩阵，累计服务停车场超7万个，服务车辆超3亿辆次，业务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企业负责人介绍，公司正依托停车场资源优势和技术积累，积极向 AI 停车服务商转型。科拓股份创始人孙龙喜：
2: 我们06年呢，注册在那个留言创业，我们创业过程中有些不懂的，还有创业导师，我其实有组织了很多的机会呢，让我们去了解整个资本市场。
1: 近年来，厦门着力提升上市服务质效，围绕企业上市培育、辅导、审核、发行四个关键环节，提供涵盖上市规划、专家一对一辅导、投融资对接等在内的13项综合服务。一方面，深耕境内资本市场，精准把握科创板、创业板、北交所等板块的特色定位，为不同类型企业匹配合适的上市路径；另一方面，抢抓港股市场对科技成长企业包容性提升的政策窗口，支持一批具备行业竞争力的企业赴港上市。此外，厦门还深入挖掘专精特新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等科技型企业，持续拓宽后备企业储备渠道。厦门火炬高新区经济发展处工作人员林美娟：
3: 针对后备层企业，联合交易所、中介机构等优势资源，普及上市政策基础知识，引导企业规范财务、法务治理架构。
4: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来关注闽超。昨天晚上，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进行2场补赛，福州对阵龙岩，厦门对阵莆田同步上演。福州、厦门同样以3-0战胜对手。目前，厦门队以8战全胜0失球稳居积分榜榜首，福州队则以7连胜位居积分榜第二名。值得关注的是，在福州对阵龙岩的比赛中，台胞球员18号黄伟杰在第61分钟为福州打进一球。
5: 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夏金友谊交流赛将于今晚在厦门体育中心举行，金门球队昨天抵达厦门。
6: 欢迎金门队！
5: 现场厦门球迷高举欢迎标语，早早守在五通码头等候金门队员的到来。金门队现身之后，厦门队助理教练张月红向金门队代表献上鲜花，表达诚挚欢迎。金门县足球协会理事长许宏志：
7: 满满的感受到这样的氛围，所以真的是很棒。
5: 金门足球队队员郑旭阳：
8: 对我们来说有这个体验的，还有出来之后这个氛围，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前所未有，说实在的。那明天比赛的话，希望好好发挥。
5: 厦门足球协会副秘书长谢吉祥：
9: 欢迎金门乡亲来踢球，我们厦门金门一水相连，多是邻里，欢迎热烈欢迎，一起享受在足球的快乐。
5: 据了解，金门队此次共有22人来厦参赛，昨天晚上队员们一同观看了闽超比赛，他们还将前往厦门园博院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参访。
0: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凌晨加强为超强台风，预计将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有所增强，10号后靠近我国东部海域。受巴威影响，9号到12号福建将有强风雨，各地需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向。
5: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葛飞，亚洲。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059。
10: 需要弘扬
1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八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疫苗分类及区别。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疫苗分为两类。一类疫苗即免费疫苗，由政府免费向公民提供，每个孩子都必须接种，入园入学时必验查，接种后出现的特殊反应的赔付经专家评审后由国家提供。二类疫苗即自费疫苗，公民自费自愿接种。自费疫苗和免费疫苗没有孰轻孰重，其划分只是一种行政分类，在疾病的预防效果和安全性上没有本质区别。